0: 金毛金毛金毛的那些金牙子不着的我的妈的金牙子不着的就不着的着的就不着的哦不是吧你妈还不是吧你
1: 奥的奥的奥奥的